浓缩的花，就会从他看眼中。这是清晨五点钟，一噩梦填充钥匙孔，一转动，我不可告人的不堪就裂开来，付给你的敏感带在拓印，反复描述的叹息。